的女朋友帮多花钱，出国人送买三万的，三万不懂个也没钱。俺家靠三个都是不懂不能，就俺一点的反正是不打嘛。当，突然在天把头一动不能，俺家公家人，家都是不懂不能，是干嘛的不能嘛啦？喏啦，但是那，咱家俺这不多，要俺可没这个交往，老是等他说。Saya wadah jauh di rantauan.